麻烦你了，干了麻烦你了，也是你那么朋友的父王为我说啊看他的声音也只是我看也是他的我不是不能看那是起来的了我这么无关的阿伯我爱你们这这我不可能啊我不是不能爬我爹我啊我不是不能爬这我一定是要去过啊我不是不能爬没看到，没让。